0: 好啦，聽完兩首咁好經典嘅歌以後咧，我而家請 Bosco 繼續啊。
1: 好啦，咁啊，你每星期咧會揀一啲近期啲嘅歌啊，即係啲近期啲都有好多歌啊，同歌女仔名有關嘅。咁啊，尤其是 Taylor Swift 嗰只大碟啦，The Life of the Soul Girl 入邊有幾隻歌都係同女仔名有關嘅，例如有隻歌叫 Elizabeth Taylor 啦。咁啊，但係佢最出名嗰隻歌咧就The Fate of Ophelia 嚇，係2020年嘅歌嚟嘅。咁呢個 Dance Pop Song 咧就喺美國流行榜Hot 100連續幾個星期第一名，即是他大碟的 No.1 的歌來的。當然他大碟有很多隻歌都 No.1， 但這隻歌是 最受歡迎的一隻歌來的。Ophelia 的故事就是來自個莎士比亞一個劇叫做 Hamlet 的劇裡面的一個主角來的。命運就麻麻地，但這隻歌就是講他的。這隻歌就很多國家都上過第一名的。咁啊，跟住介紹咧，就係啲樂隊同呢啲女仔名有關嘅。咁當然女仔名嘅，更加一定係女仔名啦。但係樂隊都有啲女仔名嘅喎，例如有啲 Germany 有個樂隊叫做 Lena， 咁其實 Lena 亦都係歌星名嚟嘅，但係佢做樂隊亦都叫做 Lena 啊。咁啊，仲有其他啲好似 Alice in Chains 啊嗰啲都係樂隊名嚟嘅，但係入邊 Alice 嘅女仔名入邊。咁啊 ，Lena 咧最出名嘅歌咧就係叫做 Lighty Light Balloons， 呢個 German 嘅 version， 咁英文嘅 version 咧叫 Lighty Light Balloons， 咁兩隻歌都係好好聽嘅，不過一個就 German， 一個就英文嚇。咁啊，睇下 Jo 揾咗邊隻歌出嚟都唔緊要嘅，大家都好真係好好聽嘅歌。咁啊呢個時間不如聽下兩隻歌啦嚇，就 Fate of Ophelia Taylor Swift 嘅名曲，同埋咧1983年 Lena 嘅 Lighty Light Balloons。
0: 好，請大家欣賞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嘅就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啊，今日咧介绍下呢一个菠萝生炒排骨啦。
0: 好啊，咁啊有啲咩材料嘅咧？有菠萝啦，
1: 系一定有啦，嗰啲细路仔最中意啦。咁我哋咧。腩排啦，即系莲白排骨腩排咧，我250克啦，咁啊即系斩件嘅，即系你买嘅时候咧，最好请个肉店店员帮你斩咗先啦，翻嚟，因为有骨啊嘛，我哋屋企未必个个有骨刀斩啊，所以通常都系请佢斩咗先嘅。好啦，咁然后咧，仲有预备材料咧，青红椒各半只啦，切件，干葱两粒啦，连菠萝咧，即系你可以。现在在 Sydney 呢不是菠萝季节，但是你爱罐头的菠萝一定有的了，那些很好味的。那你呢就可以买一罐小罐的，拿两块出来呢就是切一块块，也都有些菠萝罐头呢已经切好一块块给你的，那你自己任君选择啦。那你说葱呢，我两条切一段段啦，那三分适量啦，那鸡蛋一只的。那我们呢腌料啦，腌料咧个排骨嗰度我就会俾生抽呢、這个爱两茶匙盐少少啦，鸡蛋咧就我哋爱鸡蛋黄、鸡蛋白都要嘅，如果细细只嗰啲爱一只咁样啦，咁然后咧生粉咁咧就要睇我哋嗰啲粉咧要即系要将佢咧就系、是、将嗰个生粉咧就系捞上去嗰个排骨度嘅，咁我哋咧即系两三汤匙左右啦。咁咧另外咧有芡汁啦，咁啊芡咧我哋就会俾呢个大红节醋啦，两汤匙糖，一汤匙，咁就系茄汁咧一汤匙半，咁啊捞咗佢啊。咁呢度咧就试一试味阵间啊，咁啊阵间咧水五汤匙，咁啊捞埋先。捞埋先，一阵试一试味，咁咧就系嗰个甜酸啊，睇下啱唔啱你自己啦。咁好啦，咁你咧有材料啦，有腌料啦，有芡汁啦，咁我哋咧就听首歌，翻嚟讲下点样煮啲味餸啦。
0: 好啊，咁啊，而家请大家听首歌，然后我哋翻嚟煮埋个餸嘅。

0: 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请阿刘太继续啊。
1: 好啦，咁我哋咧将嗰个榄牌啦，咁我哋就用水咁啊落一汤匙咁样样咧捞下佢先，等佢咧即系松开咗啲排骨，咁啊松开晒先，咁然后咧就将个腌料咧倒埋落一齐搅匀晒佢。咁啊，你埋鸡蛋啊，都系啊，全部搅匀晒佢。咁啊，然后一阵间要开始炸嘅时候咧，就开始扑嗰啲生粉啦。咁当你腌好晒之后咧，等佢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啦，但系入味啊嘛，系咪？然后咧就将呢个排骨咧，就我哋俾3至4汤匙嘅生粉咧，摆个碟度先。啊，咁然之后咧就将头先腌好味嘅排骨啦，咁然后咧一件一件夹出嚟落个生粉度，然之后咧将佢咧即系黏满晒嗰啲生粉，然后咧用手咧轻轻咁揸实，咁咧点解要咁样揸实咧？揸实咗之后咧，嗰啲粉咧，当你炸嘅时候唔会跌晒落去嗰个煲度嘅。
0: 系
1: 啊，咁我哋咧就揸即系将嗰啲粉咧就点解要夹出嚟咧？因为你腌嘅时候咧，佢会有啲水分走出嚟嘅，咁你唔好连啲水分咧一齐捞落个生粉咧，捞极咧都生粉都上唔到，因为太湿啊嘛。咁所以我哋要腌好味，15分钟后将嗰啲排骨咧拎出嚟，染嗰啲生粉上去。咁啊染好晒之后啦，我哋预备一个细嘅煲仔啦，咁又俾一杯油落去咧，等嗰啲油咧滚起，然后咧我哋咧可以咧用木筷子啊，记得用木筷子，当系有油泡起得好快嘅时候咧，你要用个木筷子摆喺嗰个试嘅温度啦。咁你当你一摆落去嗰个油度，那个木筷子，咁旁边好多油泡走上嚟。咁你记得咧就系攞一嚿嘅排骨摆落去，一摆落去沉底咧，即系话个火咧未够热，但系咧你一摆落去之后，佢浮起嘅个生粉嗰个排骨咧系成件排骨浮起。浮起之源咧，你旁边咧就听到佢喳喳喳喳声，咁样喳喳声即系话咧，佢个温度好够，温度好够咧，咁你可以摆其他嘅排骨落去啦。因为咧，我哋用细煲啊嘛，咁啊唔想用咁多油，唔想用大镬油咧。话咁啊，用完炸完咁点咧？大镬油有排用啊嘛，咁啊用得耐啲油又益啦，系嘛。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咧，喺家庭式做法咧，就系俾个煲仔然后炸。咁所以咧，唔好一次过咧冚烂摆晒落，要俾啲空间去炸嘅。咁所以咧，我哋摆一半到啦。啊，咁如果你譬如有當你斬而有20件，咁你就將佢俾一半落去，一半落去炸好曬啦，炸到佢嗰嚿肉咧係實咗啦，即係你用個木筷子一夾佢唔係軟淋淋嘅，軟淋淋咧即係代表嗰嚿肉未熟，如果好實淨咧，即係話佢熟啦，咁樣夾出嚟又再俾其餘一半落去，又係咁樣炸，炸好曬之後咧，咁嗰啲排骨咧就會收縮噶咯喎，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可以咧落曬落去咧，最後咧再炸多一分鐘再上嚟，即係翻炸。翻炸咧嗰個排骨咧就第一好酥脆啦，同埋咧食到最撚尾嗰幾都會淋咗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呢個係炸呢個排骨嘅技巧啦。咁好啦，咁炸好曬之後咧，我哋預備個鍋啦，就俾一湯匙油啦。你頭先咧就係炸咗嘅

0: 排骨嗰啲油啦，又攞一湯匙出嚟攞勻去，咁啊咧，我哋有乾葱咧，咪將佢切咗片嘅，咁啊就乾葱啦，然後咧就呢個葱段啦，咁咧另外咧就係有西青紅椒各半隻，嗰度又兜兜炒勻去啦，兜炒咗，然後咧就再落埋菠蘿落去，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將嗰個芡汁咧倒落去煮滾咗，頭先有個芡汁嘅煮滾咗，甜甜酸酸咁樣樣嘅，咁你咧試咗味啦，唔夠糖，咁你落多，我想甜啲，落少少，落多少少啦。如果你有醋唔夠嘅，你咪落嗰個醋咯嚇，落多啲落去試一試味，然之後咧將個排骨咧擺埋落去咧，就要快炒，快炒，快炒咗之後咧就可以上碟噶啦。咁做呢個咧菠蘿生炒排骨。
1: 嗯，咁啊。好多謝劉太咧，今日咧上嚟咧同我哋介紹呢個菠蘿生炒排骨。咁我哋嘅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咯喎，咁
0: 係啊，
1: 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記得大家試下做好味嘅啲味餸嚇，最受歡迎啊，去酒樓好多人都會嗌呢個餸嘅。
1: 好
0: 啊，同埋菠蘿咕嚕肉啊都係好受歡迎，大家去試下做咯喎。
1: 好，
0: 即係如果你將個排骨轉咗做。梅頭肉就是菠蘿咕嚕肉冇骨噶咯，一樣做噶。
1: 好
0: ，OK，
1: 拜拜，
0: 拜拜，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affects us all. And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is proud to stand up, raising awareness and reducing stigma for those affected. North Ryde RSL supports local charities fight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rengthens these vital services in our community. You can help too. Start the conversation and support respect in every relationship.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1: And don't forget, mark your calendar for the Make a Stand Walk on November 25th from 8:30 a.m.
2: The Rotary Club of Hunters Hill, in partnership with Twilight Aged Care, has launched a weekly creative space for local artists and hobbyists. Whether you enjoy watercolours, acrylics, sketching, or simply love being creative, everyone is welcome. The group meets every Wednesday from 10 a.m. to 1 p.m. at the Sunroom Cafe Community Hall, 20A Alexandria Street, Hunters Hill. There is a small charge to attend, with proceeds supporting Rotary community project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Barbara on 0409 041 219.
0: Turn up 2RRR everywhere. Stay tuned wherever you go by downloading the free Community Radio Plus app. Set alerts for your favourite shows so you never miss a moment. Download now and keep 2RRR in your pocket.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3: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 2RRR88.5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4: Hello， 大家好， 2RRR的朋友， 眨眼又来到星期日了。 今天Joey有一件事跟你分享的， 因为最近我做大project， 自己都很大的压力， 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怎样去克服，或者有什么荆棘。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很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时候很害怕，但一直不敢去开始，或者有件很大的project，可能是转工，可能是退休之后想学些新东西，又或者是想学AI，电脑的很多。现在最近本来报了个course是读AI，谁知原来他是有一点点， 我不是说他偏安的，不过是不值那么多钱，就是补课在online那里。所以大家要小心，你想学习的时候，可能找朋友介绍一下，现在AI电脑上面的东西，网上的学习很多时候是货不对版，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原来那个script 最后最少的condition，contract那里是写些什么，可能说 你要一个礼拜没得退钱的了，或者是condition，所以大家留意，我不想大家放那么多金钱去有个失望。另外就算不是学习，譬如可能你说想去唱歌的表演，可能你会怕怕丑，我上台的时候自己可能很害怕，还有最害怕可能是自己做什么都害怕人家面前失败，这件事其实是致命伤来的。 因为你是活在人家的心目当中，如果怕在人家面前失败，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给自己机会去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呢？这个时间不如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钟头我们怎样去面对挑战，面对自己的压力。 OK， 送上。

首《红日》呢首歌咧，真系好啱今日嘅主题。我哋嘅人生咧系冇可能系日日顺风顺水啦，有时候工作有问题，或者有时系家庭有问题，更加有时最惨就系健康状况有问题，要重新去安排呢个生活啦。咁无论你系面前有咩大嘅挑战啊，或者大嘅 project， 或者大嘅变动，我希望大家用一个心态就系话，尽自己嘅全力。我相信你系你嘅正能量系比你惊去做咧系有个啊点讲啊？好似我最近同你分享啊，就系话有啲朋友啦，搵赞助商啦，好多时你做活动啊，搵赞助商咁系咪？咁有啲人就好惊搵赞助商噶，惊俾人拒绝，系咪？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连第一句都唔去问，第一步都冇去问嘅时候，你点会有赞助商呢？系咪？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有啲好困难嘅话题啊，或者系从来冇试过嘅动作啊，或者系活动啦，你去做 research 咯。我觉得你自己准备好啲嘅功夫，同埋揾翻个初心。你揾赞助商嘅时候，其实点解赞助商要赞助你呢个活动呢？你有冇双赢呢？即系你有冇觉得佢赞助你之余，佢亦都系有个帮助嘅呢？吓，同埋我哋点解要揾赞助商？需要系啲咩呢？做呢个 project 系为咗系帮人啦，因为系为咗系建树啲咩嘢喺个社区嗰度。其实建树啲咩都系个社区啦，或者嘅活动咧机构，无论系慈善啊，或者系为社区嘅活动。我觉得就算你系商业活动，揾个赞助商 ，OK， 你而家系打工嘅。咁你都要做多啲prepare 噶嘛？我好多时觉得，如果你系公平咁对别人对自己咧，你系理直气壮嘅。譬如你揾赞助商嘅时候，你系唔怕唔好俾佢嘅拒绝，或者系佢可能要同你 negotiate 啊，碾价或者争取。咁我觉得我哋大家要系公平咯。可能个赞助商话我而家唔想付出咁大笔钱，因为你个 budget， 我哋 budget 已经 cut off 啊，或者咩？咁你可以叫佢做 in kind 嘅嘛，即系可能佢唔系送一嚿钱俾你赞助呢个活动，但可能送啲礼物俾你咧，系咪啊？或者送啲抽奖嘅礼物啊，或者系送啲现成嘅货物，就算 membership， 我最近揾个赞助商都系，佢啱啱新开张一个 gym 嚟嘅，24小时嘅 gym， 咁佢已经几好啦，其实赞助我哋卖广告之余，跟住咧我就打晒水棍奖。哇！不如你当日都嚟啦，你嚟我哋嘅聚会做我哋 VIP 啊，同埋咧你去帮手抽奖啊！如果你系捐一份抽奖礼物出嚟，就系咁啦，就系呢句说话。佢当然佢要嚟啦，但如果佢可以做抽奖嘉宾嘅时候，咁佢咪愿意，亦都系现场即系会赚咗份礼物咯。咁佢系赚咗一个 lifetime 嘅 membership 出嚟嘅，咁俾大家抽奖。嗱呢样嘢系双赢，因为点解咧？佢系唔需要特登揾嚿钱出嚟，系咪？但系佢可以做抽奖嘉宾啦，亦都可以去帮我哋卖广告啦，亦都系帮我哋抽奖券嘅，譬如有宣传到啦。咁呢样嘢亦都系双赢咯。同埋我觉得唔好为咗谂住佢拒绝系为咗你个人，其实佢拒绝好多原因嘅话，就算佢真系一啲都唔赞助。可能今次唔赞助，但系佢俾你嘅诚意，同埋俾你介绍到你嘅机构嘅意义同埋价值嘅时候，佢可能今年嘅 budget 完咗，出年咯，系咪啊？或者系出年年中啊，佢有 budget 嘅时候，会谂起你啊，呢个团队好啊，呢团队有意思嘅，亦都系建树咗好耐啊。咁同你嘅 networking 嘅关系啊，系啊，边个你上次 presentation 好好啊，你嘅诚意我好欣赏。虽然上次帮唔到你赞助，我今次如果你再搵我赞助，我愿意噶，我愿意嘅。咁好多时就系大家建立咗关系。咁希望大家都系啦，这个我其实少少嘅分享啫，我仲有好多嘢学习啊！你唔好以为我一定好容易揾赞助商，但我觉得大家一齐努力啦，每一日都有进步嘅地方，就算你做到更好啊，你金牌歌手又好，金牌司仪又好，金牌揾赞助商都好，都有进步余地。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进步余地，进步余地系活出你哋自己嘅风采，系咪啊？唔好为别人话语而活，真系为自己。的理念去活，送上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

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孤身去再找爱，再找自己嘅理念。咁咧，我谂话，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就话，五部曲啊，就点样我哋面对呢个大问题或者系 big project 啊，压力嗰啲嘢啦。咁咧，首先我就话第一步，不如咁，我哋决定要做啲乜嘢。第一步，第二步就系写低我哋需要完成嘅嘢啦，即系我哋个 planning 啦，大概即系重点啊。第三步就要找对的人，啱的人一起去做。第四就是每日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些，每天要做多一些。第五步就是当你真的我们遇到问题，在个时间在个 project 的时候要调整，就不要放弃。就说其实我相信呢，大家可能已经有听过这五部曲的了，但你们有没有去实行呢？还有当你面对有困难的时候，你去怎么去解化这个难题呢？就好像有时我最近做的 project，我是不是找对了个人选去跟我一起做这件事呢？是吧？还有我没有了解大家的强弱项，真的找对的人选呢？还有他们的 commitment 啊，时间是不是跟你同步呢？咁你唔可以要求晒所有人都系好似你咁24小时，或者系即系个个人睇嘅 value 唔同㗎嘛。我觉得你唔可以 expect 人哋同你一样系咁拼搏 ,ok? 或者你嘅才华或者你嘅长处未必系人哋同你一样啦，或者人哋有嘅嘢叻嘅嘢你都冇啦，早而系咪即系你唔可以单方面去邀请期望人哋。首先我觉得要做好自己嘅 part 先。但是亦都要沟通咯。我发觉多时就是沟通的问题。大家以为你有问题就找我的啦。咁就惨啦。你有问题就找我。咁我唔找你嘅时候系咪真系等于冇问题呢？系嘛。咁变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样沟通嘅问题。就系亦都唔好意思摆低自己嗰、那个惊被人拒绝咯。其实好多时做嘢就系话，如果你系为个事情唔系为个人嘅时候，唔好谂话，哎呀惊唔好意思啊，惊人哋唔中意啊。其实就系话摆翻转头就系话，我而家唔系针对嗰个人，我同佢可以好朋友啊，做咩都得。但系如果你哋做好件事咧，系摆个事情为先咯。如果唔系就系朋友都可能冇得做，或者系事情又做唔到，系咪？咁啊，不如呢个时候我就从大家又分享另外一首金曲吓。咁以下嘅金曲呢，就係徐小凤嘅《风雨同路》。我点解揀呢首歌呢？就觉得朋友之间呢，如果能够一起创造去克服困难呢，係一起风雨同路。

咁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做义工嘅朋友啦，当你做大型嘅 project 嘅时候，最重要唔系一个人有几叻，而系一班人肯唔肯一齐去行，去向同一个目标。同埋亦都要去求助，ask for help， don't be afraid to ask for help， 因为系你自己做晒所有嘢，唔系代表你系最强嘅。反而是一班人一起去共同去努力呢的成果会更加美满，同埋是团队会更加结实。咁如果是失败咗你会点呢？有时人哋话Joey， 喂，你如果面对困难失败嘅时候你会点去做啊？咁我当时呢我都会有 plan B。因为以前我都唔识噶，而家一路做一路学一路学一路做一路跌过搭过痛苦过咪知道咯，系咪？咁有 plan B 啦，有多时係有啲唔能够控制嘅意外呀，或者係 unexpectable 嘅嘢啦，即係估计不到嘅。但係咪 plan B 囉，係咪？我觉得最重要呢就唔好俾自己锁咗喺个局嗰度。因为 plan B 唔得呢个世界就即係个 project 就唔得㗎啦。好多时可能你係从 plan B 当中会擦出个新火花，有个新嘅好嘅唔同嘅效果㗎。而最紧要就係话你自己有冇去认真去检讨，或者去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去解决嘅困难囉。好多时可以重新嚟过，好多嘢都可以，譬如你话50岁开学做新工作啦，60岁开学唱歌，70岁学电脑，80岁参加社区活动啊，或者是不要怕上台去 public speaking 啊演讲，或者是不要怕去学新的科技。因为除了我们要去面对困难之外，也都不要说给个年纪去影响到自己太大。因为为什么呢？年纪是一个数字，真正令我们停低的呢，其实往往是自己的恐惧，是去不敢去踏出第一步，不敢去做一个决定，为人生或者自己的理念去争取。好似最近我认识一个前辈啦，佢60几岁退咗休啦，但系咧佢而家越活越精彩。佢同我讲 ：Joey 啊，我又完成咗我个 bucket list 一个项目啦。我以前估唔到我系做得到嘅，点解？哇！原来我今次真系做得到。见到佢个开心嘅笑容，佢个满足感咧，我恭喜你啊！恭喜恭喜，你个能量好似越嚟越大啊，系咪啊？越嚟越呢个世界就系你噶啦咩？咁我见到佢嘅正能量咧，亦都影响到我自己话，啲前辈佢都不断去努力，去不断突破自己吓，未必一定系要赚钱啊，或者未必一定系要做啲好，即系你哋认为惊天动地嘅嘢啦。但系我觉得，如果每个人认为系值得嘅嘢，佢哋达到去做得到咧，呢样嘢就系鼓掌，齐鼓掌，系嘛？咁啊，恭喜呢个前辈嘅，送俾各位一首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

话每次听完 Lam 嘅男儿当自强咧，我突然之间咧好似又系想耍下太极啊，或者系做下八段锦咁样样。因为我觉得佢呢首歌好有能量啊，好有能量。其实每个人都系啦，要自强咯，要珍惜。我成日都觉得每一日都系赚咗嘅吓，咁希望大家你要珍惜你赚咗嘅日子啦，或者系睇下大家有冇信心去接受挑战啦。譬如话challenge 挑战下你自己，就好似呢个礼拜啦，而家礼拜日，一个礼拜七日啊嘛，咁可能第一日你挑战下去揾一啲你好耐冇接触嘅人，对你好有影响力嘅人去 call 下佢哋啦。虽然好耐冇见啊，好耐冇接触，但系 call 佢哋。咁第二日又谂下，可能系学啲新嘢啦。喺我手机嗰度咧，其实我新机已经两年啦，但系好多嘅function 咧，我都仲未学得到啊。咁希望我自己又要挑战下自己，不如学多啲。话点解手机咁贵系咪？点解唔用尽用佢咧？即系用佢去帮到自己方便嘅生活啦，系咪？咁第三样嘢，第三日啦，星期三你可以挑战下自己，可唔可以同啲认识啲新嘅朋友？系啦，啲同啲陌生人或新嘅朋友啊，系倾啊，去主动接触佢哋。咁第四日未必星期四，我谂紧啊，星期四啊 ，first day daylight shopping 或者咩？星期四你可以试下啲自己未挑战嘅嘢啦，学下新嘢啊，或者去煮啊，就算煮一款新嘅菜式啦，系咪啊？我煮餸好唔叻嘅，我好渣嘅。不过我 presentation 好靓嘅啫，摆得好靓啊，可能系好睇唔好食啊。但系我好多时觉得，如果你招呼客人咧，唔系话你啲餸一定要有几好食，而系你俾客人感觉到有几舒服，你俾佢感觉到你有几重视佢，你俾佢感觉到佢好系值得系今次嚟嘅，系咪啊？咁希望我哋你哋大厨啊，你更加进一。更上一筹楼啦吓，试下你嘅新菜式啊，或者系试下啲新嘢啊，或者系试去一啲从来冇去嗰个地方啦。可能我好多时都系哎呀，喺网上见到好多呢啲 market 啊，或者 art gallery 啊，或者有啲 function 好简单啦。我试过同你分享。最近呢半年咧，我睇过喺网上有个叫做silent disco， 即系叫做宁静的。的士高系咪 ？disco 即系八十年代好流行嘅跳舞啊嘛，系咪？咁呢个叫宁静 silent disco， 点样去 disco？ 点样 silent？silent disco 好嘈噶嘛？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系跳舞啊嘛？以前打 band 嘅添，仲系系咪？啊，原来呢个 silent disco 好得意嘅，我就第一次见到喺网上就喺Circle Keys 喺 City 嘅，就话咧，原来每一个人咧系戴住个 headphone 嘅。咁即係话你成班人呢，几个人呢喺个 Circle Key 度跳舞呢，你唔会嘈真人㗎喎。因为你个个戴住 headphone 㗎嘛 ,wireless headphone 咪跳囉，咪跳跳跳跳。咁你听嘅 ,ABBA, Madonna 嗰啲咪 bling bling 嗰啲跳。咁我觉得哎呀好特别喎呢嘢。其实我好想试㗎，好想试。你都知道我比较系唔怕丑啊，系咪？我觉得 enjoy life, 系咪？我又唔系话要去竞选做舞王或者咩嘢。但我就如果有个朋友陪我去就更加好啦，系咪？一齐去食下嘢，一齐跳舞咁样。但系暂时咧，我仲未啱揾到啊，因为我啲朋友系想去嘅，不过时间配合到唔到啦。咁我都谂啊，不如挑战下自己啦，自己一个人去都得嘅啫，唔系一定要第二个人陪你噶嘛，系咪？咁我谂，如果系唔好太夜，又唔系饮酒嘅，去 city 我仲 OK 噶，系咪？跳跳跳跳完就当做运动啫嘛。咁呢个即系其实系个我自己分享啦。咁唔知你自己想试啲乜嘢？可能想唱 opera，I don't know， 或者系跳芭蕾舞。OK， 你自己去 follow your heart， 跟住你嘅心动啦吓。咁第五日啦，星期五我谂下可能系接受啲新嘅 opportunity 机会吓。可能有人邀请你你画画咁靓咧，可唔可以帮我画下我哋嘅墙那个或者我哋餐厅有个新开张，你帮我画嘢，或者写字好靓，你帮我写晒我哋嘅新开张嘅餐厅嘅字款得唔得啊？招牌啊咁样。咁好多时你又话，我都唔系专业嘅，我未必可以接受得到啦。但我觉得如果人哋肯邀请你去做嘅时候，其实人哋有伯乐噶，即系睇到你系一匹好马嚟嘅。但问题就话你自己睇唔睇到自己系一个好马咧？
你有冇俾機會呢個好馬去長跑咧？去贏咧？去 run 咧？係啊，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嘅選擇啦嚇。咁第六咧就話，星期六我就話，有啲咩係平時你會驚去做嘅？而家可唔可以消戰呢個驚咧嚇？咁我諗下啊，如果問我Joey，我有咩驚咧？其實我以前咧係驚曱甴嘅。但是因為我母愛的愛心偉大，即不是偉大的，是母愛的能量，我已經克服了曱甴這件事。因為我不讓那些曱甴接近我兒子或者我狗仔，為了他們保障他們，我是克服了我的害怕，即是我竟然可以用拖鞋或者掃把拍死他們。以前我是曱甴，我一見到他們我奔跑了。就算是曱甴仔呢，我都是用成半支殺蟲水呢浸死他們的，不是說殺蟲對毒藥即是死他們，是浸死他們的，因為呢我怕他們不死嘛，又不敢接觸他們，不是用殺蟲水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咁啊，我唔知道你哋自己有咩惊，可能惊畏高啊，系咪啊？或者惊游水啊？I don't know， 你自己谂下啦，因为个人嘅经历、个人嘅里程碑唔同吓。咁另外，因为咧，我惊佢哋唔死啊嘛，又唔敢接触佢哋，唔系搵啲杀虫滋滋滋滋滋滋滋，照成屋都即系成间房都系杀虫水味。其实可能佢未死，我会伤咗我自己啊，即系杀虫水系咪？成间房半支杀虫水咁滞。咁我唔知道你哋自己有咩惊，可能惊畏高啊，系咪啊？或者惊游水啊？

多謝葉啟田的爱拼才会赢啊，咁啊，我都觉得呢个音乐好兴，即系好有鼓励性，同埋咧，亦都希望大家去拼劲，为自己而活，为咗自己理念而活。咁以下咧有一个好节目介绍俾大家啦，就系咧呢区Rye East 区咧嘅今年咧就2026年嘅 Granny Smith Queen 咧又开始接受报名咯。咁佢咧如果 winner 咧有成1500嘅 cash prize 同埋啲礼物啦。咁啊，加加埋埋都好丰富嘅。咁另外就话，亦都系每一年嘅仪式，就话如果你赢咗 Granny Smith Queen 咧，就可以坐呢个古董花车咧去巡游嘅喺Granny Smith 嗰日。咁今年 Granny Smith 咧就系、是、星期六嘅10月17号啊。咁你哋本身本嘅居民咧 local 咧就系、是、save the day 啦吓，一家大细啊，成100,000人嘅当日可以。是封路的，它封路有机动游戏啦，有食物啦，是一个 Easel 的 Big Oval 啦，即是 Easel 火车站对面，就千万不要揸车来啊，揸车来没位泊的。咁你就搭公共火车来或者叫人 drop off 你啦。因为由朝早9点至到夜晚黑8点到烟花的。咁当中呢你可以当日成日去睇唔同嘅单位啊，睇唔同嘅表演团队啊，因为正舞台都有成5-6个。

可能今年仲多啲嘅，又系即系佢一点解咁多个舞台咧，就是、适合唔同嘅观众。有啲系俾小朋友啦，比如系啲后生仔女啊 ，rock and pop 嗰啲啦，有啲系俾长者啊，或者系啲有啲系大型嘅管弦乐啊，各色其色啊。哇，這个清明嗰只咧系我全年最喺 YouTube 里边最欣赏嘅节目嚟嘅，即系好 look forward 嘅。同埋咧，见到系一家大细啊，唔同嘅人种啊，唔同嘅文化嘅交流好好。咁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是、每一年咧，我哋 TuneIn 88.5 FM 咧。都会喺Granny Smith 个呢个清明嗰节咧系摆档摊嘅，有吓咁另外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Issu 嘅图书馆隔篱，即系个 Issu Plaza 唔系 Oval 嗰度个球场嗰度啦，就图书馆隔篱，都系 Issu 嗰个叫做Women Country Club 隔篱啦。咁好明显嘅，好亦都系近住个公厕噶，所以你哋好易揾到我哋嘅啫。咁希望当日咧都同大家啲听众见下面啦，倾下偈啦。我都有少少礼物送俾大家嘅吓。咁你留意一下我哋 Unstoppable Joey 嘅时段咧，咁同我 say hello 啊，影下相啊，或者点下歌啊，系咪啊？因为嗰日咧，可能如果你有心动啊，或者边人生日啊，喜庆嘅事件咧，你早啲通知我哋啦，我揾啲歌俾你啊，同埋点歌俾你。心爱的人听的 ,ok? 就记住是就是星期六的10月17日是这个 Issu Big Oval 啦。咁巡游呢是大约朝早九点一九点半开始的啦。咁就要封路的当日。咁大家请留意啦，尤其是可能你要返工的朋友啊，就尽量避免在那一大 Road Street 那边揸车，你揸不到车又封了路啦 ,ok? 咁另外亦都好鼓励大家去参与呢个青苹果节小姐嘅竞选啦。咁如果你想参加呢，你系留意 TWT 嘅 newspaper 嘅 website 啦，亦都可以去到Issu 嗰个 Issu Club 嗰度啊，即系同问下佢哋嘅，因为Issu Club 系都系赞助今次嘅活动嘅主办冠名机构嚟嘅。咁好多谢佢不嬲好支持呢个 Granny Smith 嘅竞选啦，同埋比赛评判嗰阵时，亦都喺 Issu Cup 里边进行嘅。咁我自己啊 ，Joey 就好感恩，亦都系过往嘅几年，我都系其中嘅评判之一嘅。咁咧，我就见到好多好出色嘅女士啦，系咪啊？咁有唔同国籍啊，同埋佢哋唔同嘅理念嘅。咁我有时虽然我虽然系评判，但我都可以从佢哋身上 inspire 到我自己有啲更加好嘅理念，同埋跟佢哋学习啦。我都希望大家唔好认为系竞选出名嗰queen 就系因为选美嚟嘅啫。其实我哋嘅目的唔系话系佢有几靓喺出边啦，而系佢个心动有几靓，佢有冇对社区想作出贡献，影响呢个社区嘅，而唔系话你要着泳装出场，绝对唔会呢件事嚟嘅。所以请大家咧，女士少女咧就唔好话我即系花瓶，绝对唔系一个花瓶，而系你自己有冇做一个蜡烛，系为社区去燃点呢个光明。就好似以下送上俾大家嘅关正杰一点烛光。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好啦，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Round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上次系用讲咗 AI 嘅嘢咧，今次系翻嚟讲英国之旅。因为上个次系讲到去到呢个 Manchester 即系曼联啊，呢个曼城咧里边咧就咁啊睇下啲球星啦。咁其实咧即系去到咁多日咧。在英國咧，我發嗰啲設備都好簡陋。嗰時咧，我就話澳洲啲嘢即係比較簡陋，同埋即係落後。嚟到英國咧，嗱去咗幾個地方啦，有由呢個倫敦去到呢個巴夫啦，又去到呢個威爾斯啊，再上到嚟呢一度。愛丁堡其實咧，你見到我去幾個地方啊，由英倫去威爾斯，其實有四個島啊，應該四個國家嘅咁就英倫啦、英倫啦，就威爾斯啦，跟住就去到呢個 Scotland 啦，仲有個愛爾蘭冇去到，係另一個島嚟嘅。愛爾蘭咧，即係裏邊其實就喺北邊嘅。在英國的北邊嘅，咁就都環境係唔同嘅，法國比較嗱，去倫敦咧覺得周圍啲大城市，大城市都係好落後啊！即係似我哋嘅，即係我哋去澳洲嘅省咁啦都周圍好高樓大廈，但係裏邊啲建築物都比較舊最唔中意咧就係啲交通基本上啦，火車。啲位置都 OK 嘅，就講起搭火車就即係有時都好誇張咯。好似嗰次我喺德國，同阿仔喺德國，咁啊應該總站一站車啫嘛，去到應該總站，去到總站前一個站停一停，跟住架車唔得啦，你哋個個落車啦，咁樣咁都得嘅。咁到呢度咧，英國咧就有啲同學就講話：喂，唔係喎。你好麻煩喎，因為你啲行李咧就即係嗰度冇 lift 嘅，咁要搬上搬落咁樣，咁初初我都驚係喎，真係喎，都好多啲樓梯級上，但係原來咧都有 lift 嘅，即係只不過可能嗰啲同學佢自己本身即係冇留意啦，係有嘅，一定有嘅但係啲路咧就當然唔係咁好啦講起揸車嗰次。去呢個揸車揸咗四日啦，咁係我覺得好差咧，就係差在佢哋嗰啲路非常之窄。咁我哋都啦，即係通常雙程即係對行嘅車咧，係都俾翻有翻啲位啦。啲人咧就啲車直接拍啲拍咗呢一度咧，就唯有睇對方啲車讓路。澳洲都有間中都，不過冇咁離譜。呢度好多嘅，周圍都係，同埋即係非常窄。有一次咧，就喺呢個湖區裏面我個朋友揸車嘅，咁啊行到嗰條路咧停咗喺度，因為對面嘅車咧，即係通常兩架普通私家車過咧，即係對行車咧就冇問題嘅。但係對面嗰架車咧就係一架大型貨車，我哋嗰個朋友咧，我自己坐嗰架車咧就。都唔細嘅，即係好似 SUV 咁，好似我架車咁，都比較闊身。咁兩架車一定係執唔到落去。咁行到一半，半撚坑點算咧？我朋友就唯有吞到後邊有個即係啲位 shelter 位攝咗入去，跟住俾架大車過。其實都我揸車方面，我覺得真係喺英國咧，雖然同即係同澳洲一樣啦，都係咁樣嘅。但係問題即係我唔係好中意佢啲路太差，同埋咧即係啲紅綠燈咧，即係佢話好讓人嘅，咁我唔覺得啦，因為我自己揸嘅時候咧，我通常即係佢嗰度咧用英貓嘅英里嘅，咁通常都得三十，即係我哋通常我哋即係盲區咧30咧，即係佢等於我哋而家平時就。喺嗰啲小鎮咧，就通常50K 或者40K，
咁啊比較大少少都係五十六十啦，通常六十 K 啦。佢哋通常咧就變咗係三十貓，三十貓即係一乘一點六，即係三六十八三三，即係變咗係四十八個 K， 即係少啲咁多啦。但係就即係佢哋揸車交通咧就，變過都幾亂嘅，即係有時啲轉彎位啊。有時我個朋友都試過 miss 咗幾次路下位啊，嚇佢裏邊咧就轉右嘅位咧，佢唔係一個即係一個 baby 嚟嘅，即係有兩條線咁啊。咁咧通常咧我哋澳洲咧就開一條線俾個轉右線嘅，佢唔係嘅，所以即係比較混亂。佢就同一條線，最差你迴旋住嘅時候轉啦，跟住轉左，即係左邊嗰條線就轉左，右邊嗰條線先直行嘅。所以好多時咧就要轉咗又要。屈底條線上，所以即係有一個，我覺得佢呢度即係設計咧，可能我唔慣啦，真係就比較唔係咁理想咯。好啦，嗱，翻翻嚟，上嗰次係講到呢、這個去到 Manchester 啦，曼城啦，曼城嗰度咧其實都主要都係睇嗰個大波場啊，幾得意嘅。咁啊當然啦，去到呢度咧就蘇格蘭。即係而家我嚟到蘇格蘭就，即係其實每一次都有啤酒飲，由德國開始飲啤酒，幾乎晚晚都有啤酒，或者而家有時同埋太太夜晚食飯咧，嚇咁鋸扒咁有啲紅酒飲下咯。咁嗱，其實哇，晚晚都幾豐富，即係有時食到好飽。咁行朝早去食嗰、那個。Big breakfast 英國式嘅，咁都係蛋啊、豆啊，咁仲有啲即係麵包啊，咁即係一般嘅啦，呢啲就嚇即係 bacon 啊咁樣喺度食嘅。咁但係咧就嚟到呢度，我哋 Scotland 呢個愛爾蘭呢邊咧，就多咗一種食物啊，嗰、那個叫 haggis 嘅。呢個 haggis 咧裏邊咧。即係初初唔知乜嚟嘅，咁變咗嚟講，個好處我就而家就去嗰、那個ChatGPT 咧，有好多即係介紹。咁即係我每樣嘢食咧，我都要有啲乜嘢唔明咧，我都會問佢，佢都有好多嘢講，即係同埋介紹咯。即係今次咧就我好中意就係、是、即係譬如去到一啲城堡咧，咁即係裏邊有一啲 suppose 有啲。嘢可以介紹裏邊嘅，咁佢哋要俾唔知俾多幾蚊，咁帶住個耳機嚇入去參觀啲即係不同嘅即係最多教堂啊咁啦，咁就都唔平嘅，每一次都差唔多20磅、20-30磅嘅，咁圍起澳洲即係 double 嘅30磅，即係大概60蚊去參觀嗰個 museum。但係最特別咧就係去大英博物館咧，啊竟然係唔使錢嘅廟先啊！啊，點解咁奇怪咧？我問啲朋友，哦，佢話原來咧英國咧就即所有嘅廟先咧係免費嘅。你去咧，我嗰次參觀大英博物館咧，想要訂票噶嘛？訂票咧就佢呢個票咧係唔使錢，但係 donation 嘅。但係 donation 每人要 donate 5蚊咁樣，即係10蚊一個人入場啊，幾即係最抵啦。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今次咧去一啲博物館咧係唔使錢嘅。咁其他啲即係有啲咩唔使錢，同埋一啲要買飛嘅咧，好，我轉頭同各位傾傾。

ฟังเพลงทูชุบราวบาสปาติมเอฟเอ็มนี่คือบุคคลมุดตักกินห้องก็เลยกลับมาพูดอังกฤษที่ไหนล่ะ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ก็สู้กันแล้วสกอตแลนด์ฮะล่ะก็จะก่อให้ได้ที่นี่ก็奇遇就係個巨石陣，點樣奇遇呢？就唔係咩特別奇遇嘅嗱。嗰因為喺巨石陣咧，就即係坐巴士唔方便嘅，咁嗰時租個車，揸車去到嗰度巨石陣嗰度咧，見流入覽區咧就泊咗喺嗰度，咁走入去，咁諗住買飛，買飛咧30几蚊，為兩個人60几蚊嘅，咁入到去，咁就喺度諗緊排緊隊。咁就排隊之前咧，門口即係未入到入口之前咧，有一個即係好似旅遊區，即係可以睇嘅咁樣。咁入去睇，咁有個婆婆走過嚟講：，入會啦，入會啦咁樣。我入會，入會佢叫做 English Heritage。佢入咗會咧，就你今次入場券咧就減免噶啦。咁講，咁入會幾錢啊？咁嘅，我入會就100几蚊。百幾蚊，即係差唔多130蚊到，兩公婆嘅，咁哦咁啊，諗先啦咁樣，咁出嚟，咁同太太傾，因為研究，佢就話咧，其實入咗呢個會咧，除咗睇呢個巨石陣咧，仲有其他喺呢個所有英國嚇、就英倫嘅地方同埋威爾斯呢度咧。都是免費的，所以參觀啲即係嗰啲即係展覽嘅地方咁樣。咦？嗰度咧加加埋都走成70几，唔係100几个地方。咁啊，佢仲講咧就話，如果你去到呢個蘇格蘭咧，佢仲有即係優惠價嘅咁講。咁即係唔係 full 嘅 free 嘅，但係就即係半價等等等等咁樣。喂，咁啊考慮一下，使唔使同太太傾下？去還點都係好啦，就走去同嗰個人、那個婆婆傾下啦。那個婆婆啊，咁啊，好啊，好啊，咁樣跟住咧就話係介紹啦。哇，有好多地方嗱、啊，你今次咧巨石陣咧要成60-70蚊嘅，咁就依家咧你買咗就優惠減咗俾你啦，咁樣咁喂，咦，我哋都即係有冇 senior 㗎？咁樣 senior concession 啦 ，senior concession 兩個一齊。原來有的，所以最後計一條數，哇正了，即是初初100几蚊，所以他計條數，我們兩個人，即是這張票一定是我們兩個人去才行的，用我們的名字，即是不可以拿第二個的，那 OK， 那就拿了之後呢，我就計了條數80几蚊，哇，即只不過給了20蚊，那好，那買了之後呢，就入去邊度都所有嘅瀏覽區咧，都喺倫敦咧都可以噶啦。咁啊，咁好真係好啦。咁好似嗰次去嗰啲，我哋話後悔啦。嗰次入去普通都成20几、30蚊一個人。咁而家咁計又著數。好啦，咁就終於咧就買咗嗰張即係叫做 English Heritage 嘅入咗會員。咁就有一年咧。即係如果即係有機會再翻嚟玩咧，係免費嘅，即係喺倫敦或者係總之英倫同埋威爾斯嘅地方都係免費嘅。啊，咁啊梗係正啦。咁啊參觀個巨石陣咧，就即係其實都接回票價。巨石陣咧嗰度，我覺得幾正咯。嗰度即係有啲體會到，因為我喺收尾翻嚟喺睇電視有介紹，即係等於即係我哋睇嗰個。好神奇咯！即係佢啲巨石，佢啲石頭係佢而喺威爾斯，但係佢去到愛丁堡呢邊，即係喺呢個 Scotland 嘅北部，攞嗰啲運嗰啲大石2吨至5吨嘅石，運500公里嚟到呢一度，哇！點計咧？咁嗰、那個即係節目咧，就節目主任就。安排他怎樣計算，其實有方法的，他用水路的石頭、啊、運成端成幾噸的石頭運過來，用船運咯，就即是可以經過船運去到這個威爾斯這邊咯、啊、就即有時看這些很有興趣，
咁因為呢啲現即係諗到5000年前啲人，我哋都起碼有車啦，啊車都要大型嘅車啦，啊咁要行500公里，啊佢就冇呢樣嘢嘅，但係仍然可以做到，真係好奇妙啊！所以嗰陣啲智慧，我成日覺得會唔會有啲外星人幫佢咧？我好奇怪，覺得呢樣嘢就不過無論如何啦，即係喺呢啲即係嘅情況嚟講，我發覺係好特別嘅啊！睇呢啲嘢咧，有時即係開竅啊，將自己有啲嘢啊，就唔係話啊寫故故誒走馬看花，睇到呢度哦，好似即係嗰次都即係講過，就喺大英博物館。可以睇幾日，可以睇一個禮拜，可以睇一個月。我去到咧，其實睇唔曬嘅，到大英博物館嗰度，咁就係、是、入到裏邊咧，即係佢 GPT 都介紹有幾一點係值得去睇嘅，我哋都揀啲嚟睇咯，嚇都睇唔曬。即係最震撼啊，就係睇裏邊嗰啲埃及好多埃及嘅古墓嘢，同埋中國即係。我睇得特登睇下啲中國裏邊咧，因為大英博物館就將中國啲嘢搶曬，原來咧仲完整過喺中國喺故宮嗰啲嘅物件嚇，好齊嘅。所以即係如果嚇、啊、即係冇咁攞嚟咧，即係唔好聽就話俾人搶咗啦。但係好嘅一面咧，就係話咧佢所有嗰啲文物咧都好齊全，反而翻到。國內中國咧，可能有啲嘢可能三反四反啊，咁已經有啲嘢即係唔齊嘅。咁呢度都叫做幫中國啊，即係叫做齊，即係將啲嘢儲好啲啦，齊翻啲啦。咁都不失為即係雖然話唔好聽，俾人搶咗，但係問題就係你呢一個係有人幫你保存咗，已經好好嘅。好啦，所以咧又都幾開心嘅，即係有時睇翻啲即係啲嘢咧就兩面睇啦，唔係就係話哦唔好啊唔好咁樣。好啦，嗱講翻嚟去到呢個愛丁堡咧，都有幾個地方可以睇嘅。咁就佢都介紹過去呢、這個愛丁堡城堡。咁啊，琴日去完睇完咧，都幾特別，即係其實呢個咧即係都係。戰爭同埋呢個霸權嘅問題啦，點解呢？因為愛丁堡嘅城堡咧，其實以佢就喺呢個3.4億年前嘅死火山嗰度起出嚟嘅一個石頭頂嗰度，係啦。佢裏邊咧其實即係幾險峻嘅，就係呢個最好嘅巨大嘅防禦堡壘，呢個真係好特別，所以好多人都個個爭嘅。咁咧就最悠久咧就係呢個設防嘅地點嚟嘅，亦係英國咧遭受圍攻最多嘅地方，因為太好啊呢個地方。咁所以咧就值得去睇。咁裏邊咧就歐博國咧就反而即係喺呢個温莎咧啊英女王啊同埋嗰邊咧保存得好，我覺得幾好住嘅。反而就嚟到呢度咧，覺得好比較細啊，同埋即係險要。同埋，即係每個嗰啲屋咧，就唔係你即係想象中咁闊大咯。反而我去温莎咧嗰邊咧，就睇到好多啲即係比較即係叫做有啲即係細嘅啊，覺得嗰個型啊好啲嘅。嚟到呢度咧就勝在險峻，同埋咧我睇到裏邊咧就試過呢個咁嘅城堡咧，試過咧英國英倫應該講英倫同埋蘇格蘭咧之爭嘅，佢呢度咧就搶灘咁樣啊，即係英倫咧啲即係呢度咧，即係佢哋英格蘭同埋呢個蘇格蘭咧成日喺度鬥嘅，就係、是、搶呢個咁嘅城堡。咁一段時間咧，曾經咧就英格蘭搶咗個城堡，跟住咧就蘇格蘭又即係霸佔，即係大家會到爭到一段時間停咗。打到嗰個城堡爛曬，不過我覺得好似英格蘭啲人咧就即係比較好啲喎。點解咧？佢咧就即係將成個城堡已經即係倒毀曬咧，佢再建設好之後咧，嚇蘇格蘭啲人又走過嚟搶，咁變咗嚟講係即係世世代代啊，即係呢百幾二百年啊，
幾百年喺度，幾百年三百幾年啦。咁就係你爭我奪，你爭我奪。最嬲尾咧，就而家咧就係蘇格蘭攞翻，所以佢蘇格蘭就以此為榮啦。啊咁樣啊，不過有時都話啦，你攞咗要好好保護佢，即係最有啲人咧就攞咗就唔去珍惜啲嘢咧，咁就變有一個即係好似好可惜咯。好，休息一陣。

0: Pocket,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1: Hola, phan rei, tu chu brao ba sa pat ti FM. Ni ko chim ai mu ta ki no. Kam nei de kon yin ko chi loi. Chu yo ai kon su ka lan. Mu su ka lan ni bi ne. Ho to shi kin do ta jeng. Chu to di 大帽的大頂大帽和穿紅色衫，為什麼呢？我有八卦，去看他參觀的時候，你看到那些好像是不是叫御林軍，在門口站著穿紅色衫，大頂高高的頂帽，為什麼那頂帽那麼高的呢？還有為什麼穿紅色衫呢？其實我就問了，點解呢？嗱，呢個其實咧就係十九世紀嘅典型嘅英國蘇格蘭高地嘅聯隊，全套軍服禮服咧有啦高帽同埋紅衣，咁其實係深厚歷史嘅。好啦，先講嗰頂帽啦，高地嘅羽毛帽啊 ，feather banner 來源咧，其實咧呢個大帽咧唔係並非一般嗰啲紅皮帽。而是蘇格蘭高地的兵團特有的羽毛帽，它的起源呢是傳統的英格蘭平頂軟帽，叫 Blue Bennet。 咁呢就18世紀末呢，高地聯隊呢為了提升這個部隊的威儀，咁借鑑了當時歐洲掟炸彈兵和匈牙利的騎兵的裝飾的風格，在帽上面加格了一些金屬框架，就插滿了一個黑色的鴕鳥羽毛，逐漸演變成這個樣子。目的是什麼呢？其實視覺身高和心理的攝力，耸立的羽毛帽能夠令到士兵的視覺身高更加增加了30至40公分，在個陣列對峙的時候形成高大強悍而且呢不可戰勝 的迫壓力，很厲害，即是那頂帽高一點你個人都高一點啦，是不是？第二樣呢，在戰場的硝煙的識別，在18至19世紀紅用一些黑火藥，交火時呢戰場呢就會將濃煙濃罩住，而高耸的帽能夠令到這個指揮官呢在個煙霧裡面快速辨識自己的部隊的位置了。而防禦緩衝呢，這個帽子內部呢裡面有金屬結構和這個很厚的羽毛，在面對這個敵人騎兵持馬刀劈他的時候呢，具備一定的緩衝防護作用，都有用的，是吧？那頂帽是這樣的。好了，講件衣服，英國的紅軍服叫 Red Coat， 來源就是英國軍隊穿著這個紅衣的傳統，在這個1645年英國裡面的內戰的時候，克倫威爾就建立了新的模範軍，它叫 New Model Army， 當時是選擇紅色，主要咧係經濟同埋供應考量嘅，原來採用咗呢個西草啊 ，madder 嘅製造嘅紅色嘅染料，喺當時咧係最平嘅，而產量咧就最穩定，所以適合咧大規模統一呢個製造呢個軍服。目的係點用咧？就係敵我嘅識別，防範誤傷喎。喺黑火藥嘅密布咧，視線力極差的戰場上面，鮮豔的紅色能夠幫助這個士兵很迅速地分辨了敵我，避免了這個友軍就誤擊，即是自己殺了自己人，這個一看就知道。第二呢，心理的震撼和這個陣列的展示，成百上千的訓練有素的士兵呢身穿統一的紅衣步調一致呢就推進，能夠形成一道極具威嚇力的紅色的堡壘，著名的紅牆線 The Thin Red Line， 直接摧毀這個敵軍的士氣，接著就擾亂這個敵軍的瞄準， 在远距离观察的时候呢，相邻的红色就会这个块状融成一体，令到敌军呢划枪，即是拿枪枪手呢难以对单，即是目标，令锁定的目标，咁令到难以准确咁对住红衣阵嘅实际嘅兵力。呢个原来着衫都有呢个佢嘅特色嘅，即係有原因㗎喎，係咪？所以其实每一样嘢呢都好特别嘅。好啦，另外呢就有一套嘅英国苏格兰呢高地嗰啲叫做，我见到嗰个有啲官服嘅，那个官家係白色嘅衫嚟嘅。白色衫就有嗰啲格仔嘅根嘅，系啦，嗱，佢啲官阶咧就系、是、最个主要都系封笛嘅封笛长，叫 Piper Major， 系啦，佢官阶咧相当于上士，跟住 Staff Sergeant 或者二级嘅准尉。嗱，佢嘅着法咧就系右臂嘅四条金色嘅条纹啊，咁咧就上咧就可以睇到。即是指向住下面四条金色的 V 字的阶级条线，上方就有封笛 Bagpipes 的勋章，这个就是英国陆军高地的联队里面的封笛长专属的军阶的标志。而白色的高地的上衫就可以穿白色的衫，这个封笛手的 Pipers 和这个封笛长是出席这个仪仗或者是盛装的场合，穿这个 full dress 的时候呢，传统上呢穿着这个白色的短上衫，还区隔即是一般的士兵和其他士兵的红色衫那些不同的，咁特登个封笛手是不同的。而格仔披肩呢同埋银色的胸针 tartan， 咁左肩披的联即是格仔呢就叫 page， 由呢个大型圆形嘅银色嘅胸襟固定，而胸前咧斜跨带咧个 cross band 咧就皮质咧斜跨带上呢个配有银色嘅金属牌，咁为呢个封笛手嘅礼服嘅标准。咁就我就问咧，喂，呢、这个你嘅法国苏格兰咧啲人咧就着裙嘅。我点会着裙嘅咧？咁讲系啦，咁就男士着裙嘅，点解噶？同埋咧，前头咧个肚上边咧有一个饰物嘅，咁原来咁嘅，呢个男士穿嘅传统嘅苏格兰短裙叫 KILT， 咁咧又挂上腹上中间个饰物咧就称之为皮袋啊 ，sporran。咁点解要着裙咧？咁啊嗱，第一。地形同个气候适应，起源咧呢、这个苏格兰高地咧当好多雨啊，地形崎岖啊，这个毛织嘅短裙咧就比长裤咧更加灵活，方便即系跨过啲沼泽，而且湿透之后咧，比长裤系容易干，夜晚咧仲可以咧拆开嚟作为毡咁保暖嘅。而军旅嘅传统同埋军服咧，喺十八世纪起，英国的陆军将这个高地传统的服饰呢立这个高地步军团叫 Highland Regiment 的军服，在画面里面呢就1780年时代的军服就是其实以此为荣的。好了，讲个肚子腹部的饰物个皮袋 Sparrow 有什么用呢？首先呢当中这个口袋，其实传统的苏格兰嘅短裙咧完全冇袋嘅，咁呢个皮夹或者呢个皮造制造嘅皮袋咧就系个腰包嚟嘅，用嚟咧储放啲锁匙啊、硬币啊、火石啊、细刀仔啊同埋个人嘅物品，当都即系等于我哋银包。咁啊压住裙嘅有咩方法？点解要咁做咧？原来苏格兰高地咧风力咧就非常强劲，具一定嘅重量嘅 sparrow 咧。就挂喺前方，咁啊自然咧压住个短裙嘅前襟，避免咧行走或者强风吹袭嘅时候咧，就吹起咗之后咧走光。军阶同埋仪仗嘅仪式咧嘅饰物咧，就系其实军服同埋正 裝中裏面嘅 sparring 咧，啊個袋嚇，啊頂端咧就會配有啲金屬蓋，叫 keratin， 表面咧蓋上呢個動物毛皮，並且絕有啲流蘇嘅嚇，叫 tissues 啊，啊用嚟咧係標誌咗所屬嘅軍團啊、軍階啊，同埋提升嘅儀仗華麗感。啊，所以咧睇到嘅、啊，雖然你見到佢著呢件，即係呢套衫係。點解會著呢啲咁嘅啊？女人即係男人先著裙，個女人著裙咧，原來都有咁嘅原因嘅。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啦。等我再過多幾日啦，下個禮拜咧就應該翻到澳洲噶啦。咁咧就到時咧就可以再 summarize 多少少啊英國嘅旅程，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今日講住咁多先，拜拜。